0: 开播，张艺谋监制，刘浩存主演，王菲献唱主题曲，开播收视领跑，引发热议。
1: 歌手黄霄云随州演唱会后两次晕倒，工作室称主要因其耳石症复发及疲劳压力导致，已强制休息。
0: 杨幂新剧《江山大同》预热曝光，古装造型精致，氛围感拉满，引发网友对剧情的期待。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逆袭，小成本无明星电影豆瓣评分 9.1， 温情故事戳心，成为近年口碑最强的国产片之一。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0: Six Degrees 来自派伟俊跟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一起发行的一首单曲。
1: 是，
0: 当时说周杰伦要出新歌了，大家都很激动。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的主角啊，其实是派伟俊，
1: 是派派小派啊。
0: 对，
1: 这也算是周杰伦为他的爱徒来站台了。
0: 对，
1: 算
0: 是
1: 吧。是啊，派伟俊的确这一路走来，这的确是经过了周杰伦的重点的提携哈。
0: 嗯，
1: 说到他之外，我会想到另外一位。也是杰伦曾经就是重点提携的对象，就是袁咏琳。
0: 对，这两位都是周杰伦杰威尔公司旗下的艺人。
1: 嗯，
0: 袁咏琳跟周杰伦其实非常像，
1: 是
0: 能唱能写，而且还会弹钢琴，是不是？简直就是女版周杰伦。
1: 没错，
0: 他的音乐风格有 R&B 流行等等元素，像是画沙是跟周杰伦合唱的，包括他自己歌雨后天空啊什么都很好听。
1: 嗯，
0: 然后他不是前一段时间参加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吗？
1: 对，
0: 也是让大家见证到他的实力。
1: 是，如果咱们再往前倒啊，周杰伦还有一个爱徒是个组合。
0: 哎，
1: 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
0: 南
1: 拳
0: 妈
1: 妈。
0: 嗯，
1: 没错啊，当年南拳妈妈其实很多这个组合都和杰伦在后期也有过这个合作哈。总之呢，我觉得就是在乐坛，就是在这一波 R&B 的不管是歌手还有组合当中，很多人都是经过这个杰伦的提携，或者是跟他有合作或者有帮助的。
0: 嗯，
1: 所以说昨天啊，我们也提到了在杰伦音乐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学请开麦的这个线上的我们一个直播的活动啊，就是有没有同学会唱周杰伦的歌？在昨天啊，23位同学当中，没有一位演唱，不知道今天或者是到了后天，小唐当这个评委的时候会不会有？
0: 我能想到的是，就是因为咱们都是学专业声乐的同学们，他们肯定是想尽可能的展现他们声音的优越度，还有一些技巧。
1: 是，
0: 所以呢，他们会挑那种非常难的歌。但有一说一，周杰伦的歌不算难唱
1: 啊，哈，
0: 对吧？
1: 哎，
0: 我相信对于专业的朋友来讲，应该是不算难唱的。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吧，如果你也想看到校园歌手大放异彩，今天晚上可以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晚上的7:30，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会当评委。
1: 是
0: 啊，也是20多位同学在线直接开麦。就是那种完全纯天然无修音的效果，家人们。
1: 是
0: 啊，如果你想看这种现场的效果的话，直接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啊，同步视频号也在直播，在今天晚上的7:30和明天晚上的7:30，明天晚上7:30是小唐来担当嘉宾啊。关注一下，我们也是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特别的企划的活动，叫做同学请开麦的校园歌手大赛啊，全省9所高校64位的实力这个校园歌手集结了。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线上视频端看到我们的主播这个精彩的点评啊，看到同学们精彩的演唱啊，不要错过今天晚上7:30和明天晚上7:30的直播。
0: 是的，当然如果你想要参与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线下的活动，现在发送音乐节这3个字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在本周日的这个星光露营音乐会。
1: 是的，哎，
0: 不对，不是音乐节，是音乐会
1: 啊，
0: 是关键词是音乐会吧？
1: 音乐节
0: ，到底音乐节还是音乐会啊？
1: 音乐节。
0: 我在，
1: 没错
0: 啊，行，发送音乐节3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扫码入群啊，
1: 是的，
0: 扫码入群。
1: 哎，
0: 脑子不好使，最近事儿太多了，家人们，熬过这一周吧，熬过这一周都好过了，好不好？
1: 是。
0: 然后我们看有位朋友玲子在说，之前买的 SK2 的前男友已经用完了，真的效果好好啊，今天宠自己一下啊，又买了。
1: 嗯，
0: 那你现在发送一个秒杀，你看到我们这个有5片装的，还有10片装的，用过的朋友直接就充10片的就可以了，499到手10片，专柜价格可是1190块钱。
1: 是，
0: 5片装的话是298，这样一个长线啊，289这样一个长，我今天咋回事？这个长线价就是想让咱们的朋友们能够来体验一下下的啊。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SK2 的前男友面膜，今天带给大家，
1: 是，
0: 这也是一个王炸单品了，咱们正品保障，365天放心购，7天无理由退换货。你不要因为说它便宜你就怀疑这一点。我们卖出去了这么多单 ，SK2 的前台有没有退单的？
1: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库存价啊，就是刚刚小狼说的，原价10片是1190，现在10片到手只要499，那5片装也只要289的价格，只有80单，我们是先抢先得的啊！错过这波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大家不用等618，现在就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相信这个平时用过面膜 膜的啊，多多少少对 SK2 的这一款前男友面膜都有了解，毕竟啊，它的这个核心成分 Pitera 啊精华是 SK2 的专利成分了，其中的酵母精华含量是神仙水的10倍之多。
0: 是的，那跟大家说一说 SK2 前男友面膜的正确用法啊，想让它发挥出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般惊人的效果，就在于它的用法跟其他面膜不一样。
1: 是
0: 啊，它是一套三明治的护理流程啊，朋友们。首先，你洗完脸之后呢，可以先用一个水轻轻的拍一拍你的脸部，帮助打开毛孔，为后续的精华吸收做好准备。然后接下来第二。

0: 之后把它取下来，然后你把脸上的精华用手去打圈来进行一个按摩，直到你脸上会出现那种白色的泥状物，其实就是什么呢，搓掉了咱们老废的角质。
1: 明白了、
0: 啊、或者你感觉精华被完全吸收，我觉得这一点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朋友啊不一定能搓出很多角质，如果你角质层本身比较薄、
1: 嗯、
0: 啊，就有可能搓不出泥儿、嗯、但是不代表方法错了，你只要感觉这个精华被完全吸收了就可以了。第四步，可以用清水啊把搓出来这个白泥儿还有脸上部分的一些残余的精华彻底洗干净，然后你去照镜子吧，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变得异常的光滑细腻。
1: 哦，
0: 当然还有一种更省钱的用法、
1: 啊、
0: 就是洗完脸之后啊，你可以把剩余的面膜纸再次敷到脖子上二次利用一下，朋友们，
1: 当成静膜。
0: 对，就别光脸光溜溜的咱们就是说那个对吧，脖子也很重要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了，这个使用的方法交给各位，就是东西虽然好但是你也得用对才行。
1: 是，
0: 然后这个前男友面膜不用用的特别频繁，一周一次左右就够了
1: 啊，就是勤俭持家这一块啊、嗯、还是这个广电小唐强，
0: 不是你得用对事儿要不然你好东西用浪费了，我很心疼的。
1: 我今天对面膜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嗯、就是面膜啊也是有福根的，
0: 对，福根
1: 这个福根别浪费了
0: 酒喝多了
1: 然后还得挤出来倒到面膜上再来十分钟是吧行行行，
0: 对，确实大家因为这个精华量太高了很多，所以大家可着用吧、
1: 嗯、
0: 你就知道了。你收到货之后你就知道我说的这个哦，每一步都能对应上了，朋友们，
1: 是是是，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无论是五片还是十片都有福利，五片到手289，十片到手499，关键词秒杀，
1: 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只有80单，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微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顺子，这是顺子在整整24年前的一首歌啊，叫做
0: 恰好的寂寞。

0: 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一路两个人，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歌，在你上班的路上，有 Tony 跟小唐陪伴着各位。欢迎继续锁定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
1: 是的，接下来给各位绿色出行党骑行爱好者啊，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从本周开始呢，北京正式试点了轨道加骑行的一个新模式，四条地铁，然后11座车站允许自行车进站乘车了。这波操作啊，的确很多人给点赞。
0: 我们看看会不会在其他城市来推广啊？
1: 嗯，
0: 这次试点覆盖的线路跟站点呢，都是精挑细选的热门骑行的接驳点，很多站点既能到热门的骑行环线，也能直达北京的一些骑行绿道，完美的衔接了地铁加骑行的出游路线。
1: 对，当然也要划划重点啊。是有规则的，首先呢，只限每周双休日全天开放，工作日和法定节假日是暂时不能开放的。其次，自行车也要有要求，必须是单座纯人力两轮车，轮径不超过差不多71厘米啊，车况完好，没有油污还有尖锐物。那电动自行车是一律不让进地铁的。
0: 是的，而且还有票务啊，你得先在这个一通行的 APP 上预约地铁骑行票，每次30块钱，仅含一人一车的通行权，而且只能走指定的出入口，不能坐自动扶梯，只能走楼梯。
1: 是。
0: 那有朋友就好奇了，说为什么要推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现在愿意骑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比如说以前想去周末啊，周末的时候去郊区骑行，开车，堵车，打车，那有可能自行车放不下。
1: 是。
0: 地铁吧，又不能进。直接骑去那又太远了，就特别的麻烦。现在好了，地铁直达骑行的起点，省力又环保，打通了绿色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1: 哎，目前呢这个试点啊刚刚启动，后续会根据运营情况来进行站点的调整。那不得不说啊，这波操作可以说是既贴心又接地气，让绿色出行更加的灵活更便捷。期待更多城市啊能够抄抄作业啊，因为不少城市是不能直接带自行车上地铁的。
0: 对，
1: 比如咱们

0: 郑州市只能带这个可折叠的人力的尺寸合规的自行车上地铁，
1: 嗯，
0: 非折叠是不行的。
1: 是的，所以其实也可以考虑像北京这样周末开放一下，因为现在确实你会发现身边爱骑行的朋友很多。我们家门口不是有一块那个骑行的步道吗？
0: 啊，
1: 一到周末的时候就好多人，而且还好我们家门口还有地铁，就如果这个通的话，对吧？
0: 还是那条线的这个算是终点站吗？最远的一站。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了。现stop，
0: 哎，我没说哪条线
1: stop，
0: 郑州那么多地铁线是吧？
1: 是吧？所以绿色出行其实是一个趋势哈，
0: 是，
1: 所以就是看看其他城市会不会推广。
0: 是，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小唐家在18环，没错，没错吧？都到终点站了，
1: 你。
0: 当然，大家骑完车啊，一天这个风吹日晒的，就是脸肯定会很干，是吧？回到家。是不是必须得来一片面膜，给我们的这个脸部好好的放松放松？
1: 嗯，
0: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SK2 的家的这个当家的啊前男友的面膜。这个面膜刚刚也说了，这个价格官旗10片装要卖到119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呢，10片到手只要499块钱。但是啊，但是请听好，我们库存只有80单，
1: 对，
0: 先抢先得，大家不用等618了啊！记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发送秒杀啊，这样的一款前男友面膜，之前我们都是以面膜大礼包的形式来推出的，就是一包当中含有2片，但这一次不一样，是纯纯的。前男友面膜他自己有5片装的，有10片装的。我建议用过的朋友，如果之前体验过我们的面膜大礼包，那你就直接冲10片的。
0: 是，
1: 因为10片的话，你按照一周敷一次，你也可以敷小3个月呢。
0: 啊，
1: 敷小3个月只要499块钱，但换来那个皮肤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我之前在网络上刷到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觉得前男友面膜不好用，
0: 嗯，
1: 一定是因为用法你没用对。前面我们跟大家说了到底是怎么用的啊，大家也可以就是拿到手之后来去试一试。当然如果你还是只是想尝试啊，觉得这款面膜凭什么卖这么贵，
0: 嗯，
1: 专柜凭什么一片要卖到119，那今天就是一个让你花小钱就可以试到它的机会了。
0: 是，
1: 5片装呢只要289块钱，全部都是正品保障，365天安心购，7天无理由退换货，直接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
0: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啊，关注完我们的 UP 商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好物。这款好物跟夏天也特别适配，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哎，这款洞洞鞋呢，官网499，今天我们的听友福利价啊，给大家打到3.9折，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冲一波，就是能够有增高的，你知道吗？显腿长的，我们还有另外一款啊，官网是799，那我们今天的福利价同样是啊，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239块钱，这一款穿上以后立马能增高4到5厘米。
1: 是的，平底的选经典或者云朵款，到手199，想要这个要内增高的就选泡芙款啊，到手只要239。儿童呼声特别高的这个儿童款，那官网售价199，在咱们这儿只要139。
0: 是，
1: 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
0: 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我们今天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赛克乐队啊，出自他们2018年专辑《劲歌热舞》，也是充满着这个上世纪80年代怀旧的 disco 风格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1: 霓虹甜心》。听歌的时候呢，别忘了也可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一个省钱啊，这一个词儿就值2000元，就可以领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那边听歌边发关键词吧，别忙不过来。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八八幺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一个静音 bug 了，有的时候会坑人的。建议厂家整一个这个忘熄火自动提醒功能，不然真的是容易犯迷惑啊。还好有这个热心小伙，怠速时间长了，真的是发动机都得报废，到时候维修费可比这个油钱更多了啊，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说到这个发动机，那我们就跟大家再来分享分享发动机这个，如果想清一下里面的积碳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
1: 是的，这是咱们河南广内的自有品牌，除积碳的有效率高达95.6%，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给出的报告，不是我们自己胡说的哈。那怎么就有整有零呢？95.6%，这就是官方的数据啊。当然了，也是帮助很多听友确切实施的省过钱的。你像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影子，给我们发来过他的那个油耗图片，说万能通确实好用，现在他的油耗已经5.4了，平时啊油耗100公里11到17都开过，
0: 是降了不少啊。那想要让自己的爱车油耗降下来，然后怠速的时候这个抖动也降下来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冲上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不管是单瓶装或者是精装礼盒或者是三兄弟啊，都可以让爱车开起来更加丝滑。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积碳清除了，爱车变得更轻松，在天气热的时候你想穿衣更轻松，你就穿纯棉的 T 恤啊。最近这个天气又闷又热，那有的时候如果穿的衣服不是很透气的话，你暴汗率实在是太高了。
0: 是
1: 我们的凡客伊舍的短袖 T 恤呢，它就是纯棉的优质的长绒棉，拿到手里边呢是那种软乎乎的质感，而且简约纯色设计。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颜色啊，除了有经典的黑白灰之外，还有葡萄红啊、杏色啊等等，一共12个颜色是可以选择的。但现在从80斤都可以穿到220斤，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嘛，
0: 是
1: 大家就别再穿去年的旧 T 恤了。

0: 你看看领口有没有变形，看看袖口有没有被染色，对不对？今年买我们三件 T 恤就只要69块钱，
1: 对的。
0: 平常呢一件售价是59块9，而现在您发送秒杀来到我们的商城，69元直接到手三件，平均一件只要23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买6件都不心疼。那回复秒杀之后呢，你可以先选择颜色跟尺码，加入到购物车，再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单件23元的这样一个惊爆的价格了。
1: 是，
0: 如果你只买一件的话，还是原价啊，59块9是不划算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回复秒杀之后呢，先选好颜色跟尺码，三件合并来付款。不管是周末穿 T 恤去逛街，还是平常上班通勤用它去搭配西装提升质感，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你配条大裤衩，那舒适度都很高，关键是遮肉显瘦，穿上去也非常的有活力。
1: 对，就是版型特别友好，简约纯色的设计，上身遮肉显瘦不紧身哈。而且今年我们还多新增了几个颜色，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都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商城还有凡客的儿童纯棉短袖，三件只要59块9，更便宜啊，也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啊，好，我们这个说过了我们几个福利啊关键词之后呢，46了已经，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Adele 艾黛啊，这是艾黛尔在她15年的专辑
0: 《
1: 25》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0: Send My Love》。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回复关键词秒杀，可以继续买我们的 T 恤，然后回复888，继续可以看我们的万能痛除碳养护剂。
1: OK， 接下来有请 Adele
0: 《Send My Love》。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我说大家这首歌叫做 New Boy， 如果想要一个新房子，现在直接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哈。装修会让你的家立刻换新，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都可以发送家装节。
1: 没错，哎，现在呢每个月华普还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你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呢，将会当场发放奖励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早安881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黎栋锦，
0: 在海底淋雨。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昨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

0: 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周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教育部日前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预计本周河南大部将继续维持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阳光炙烤加上暖风助力，多地的气温将会开启狂飙模式，尤其是明天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提醒听众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包括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城建学院、鹤壁市综合高中等单位正在招人，详情可以关注相关单位官网。近日微信官网发布介绍电脑端微信新增功能，如滚动截屏、发语音、表情连发，您只需要更新电脑端微信至4.19版本即可体验。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对于面膜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提到面膜，你会想到哪个牌子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提到 SK2 前男友面膜，贵就一个字，但好用也是非常肉眼可见的。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也是 SK2 的一个王牌单品了，很多朋友都是专门去买它的。那这款面膜最大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 Pitaro 啊，这是一款精华，它的这个精华它的含量呢是 SK2 的一个专利成分，它的酵母精华含量更是神仙水的10倍之多，成分提取要比神仙水更难，纯度更高，所以它的制作成本也就更贵啊，一片卖到100多块钱也是有道理的。那经常使用 SK2 面膜朋友应该知道，在旗舰店的话，一盒10片装的要卖到1190。那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我们直接帮您省掉691块钱，到手只要499，而且还有专柜礼袋，所以您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不要错过了。那如果您是第一次买的话呢，可以选择5片装，5片装只要289，也是非常划算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特别给各位说一下啊，这个10片装的福利价只有80单，先抢先得，回复秒杀。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

0: 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休养。

0: 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拒绝 emo，
4: 拒绝 emo，
5: 主打轻松，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雪，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2: 有没有发现时尚是一个轮回呢？这两年洞洞鞋特别的火啊，很多时尚男女都会穿，而且特别的百搭，配裙子、配仔裤啊、配短裤都是很好穿的。最关键是出去玩穿着也是特别舒服的，而且还不怕水，对不对？那说到洞洞鞋呢，我们就会想到卡洛斯这个品牌，它的舒适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是 EVA 材质，穿上就像踩在云朵上，要比那个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有回弹性，而

且暴走也不累，最关键卡洛斯它是一个大品牌，它独家研制了抗菌防臭的技术，光脚穿也不会有异味。这款鞋呢可以当凉鞋，可以当拖鞋，是两穿的，它是那种 3D 足弓支撑，就像一个隐形的气垫，所以哪怕您要抱孩子穿上它也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卡洛斯的洞洞鞋，今天彩虹色系任选啊，有温柔杏白色，还有百搭的黑色，以及非常个性的蓝白红，随便选不踩雷。一款洞洞鞋如果您在官网上买的话至少要400-500块钱，对不对？那我们的车友专属价3.9折，只要199块钱。想要增高的话呢，你还可以选择它的泡芙款，官网售价799，我们车友的专属价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还特别新增了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售价199，我们车友的专属价只要139。洞洞鞋市面上有很多，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材质好、版型正的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这周咱们河南很多地方的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0度以上，所以短袖也成为了刚需。咱们 UP 商城热卖2年的爆款来自凡客衣舍的短袖，不知道您有没有买呢？真的很多朋友买了之后都会复购，说质量太好了，关键价格还实惠啊。这款纯棉呢是那种很硬挺的纯棉，它是重磅长绒棉，有220克重，所以洗了之后不会软趴趴的啊，很有型，也会显得比较有质感，上身还会比较遮肉，它不是那种紧身款的，是比较合身的那种感觉，松而不垮。最关键它是男女同款，颜色有12种选择，尺码从80斤到220斤都是可以找到合适的码数。官方旗舰店一件卖到59.9元，我们的 UP 商城直接秒杀价69.9元，到手3件，平均一件只要23块钱，性价比够高了吧。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记好了下单方式啊，是先选颜色尺码，然后加入到购物车之后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优惠价69块钱3件，回复秒杀。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陶之

0: 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网站日前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 169.7 万对。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活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机动车发票也可参加郑州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抽奖了，消费者可以登录正好办 APP， 在活动页面查询相关信息。近日，多名网友发视频称，郑州漫天街头飞满了飞絮，落在市民的眼睛和鼻腔造成过敏。郑州市园林局负责人介绍，目前政府部门已经通过冲洗、洒水、修剪、球果等方式缓解，后期将控制法桐树的种植数量，减少飞絮，也请市民们出门做好防护。近期，四川大学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对于面膜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提到面膜，你会想到哪个牌子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提到 SK2 前男友面膜，贵就一个字，但好用也是非常肉眼可见的。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也是 SK2 的一个王牌单品了，很多朋友都是专门去买它的。那这款面膜最大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 Pitaro 啊，这是一款精华，它的这个精华的含量呢是 SK2 的一个专利成分，它的酵母精华含量更是神仙水的10倍之多，成分提取要比神仙水更难，纯度更高，所以它的制作成本也就更贵啊，一片卖到100多块钱也是有道理的。那经常使用 SK2 面膜的朋友应该知道，在旗舰店的话，一盒10片装的要卖到1190。那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我们直接帮您省掉691块钱，到手只要499，而且还有专柜礼袋，所以您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不要错过了。那如果您是第一次买的话呢，可以选择5片装，5片装只要289，也是非常划算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特别给各位说一下啊，这个10片装的福利价只有80单，先抢先得，回复秒杀。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是，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

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碗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

0: 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堂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飞船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约4:05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师总量达到606.2万人。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者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为无效。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中国自然资源部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今天我们以陈绮贞的这首非常安静而又温暖的太多开启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二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整个上午你过得还好吗？如果有一些疲惫的话呢，这会儿已经12:06了，哎，吃完午饭之后可以休整一下，我们下午继续出发。在这儿再次邀请大家啊，10月17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要举行了，邀请各位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经典音乐的魅力，好不好？到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也会在现场，让我们一起来畅想刚刚过去的这些年以及未来。当然如果你愿意上台演出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期待您的加入。也希望那天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啊，不要像今天那么热。那说实话这两天呢真的太给力了，气温直线飙升，一下子我们就是闯进了夏天模式了。而且受到西北高空气流的控制呢，近期这种晴热的状况还会持续，预计从今天起的4天，咱们郑州的最高温度都会维持在32到34度之间，同时太阳的辐射也是比较厉害的啊。那么我们外出的时候记好做防晒，涂我们的防晒霜，戴上遮阳帽，戴上遮阳口罩都是可以的。那今天郑州呢最高温度34，明天32，后天34，5月15号的时候虽然马上有阵雨，但是依然挡不住高温的来袭，22到33度。淋雨中，工体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宝亮，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哎，这个月值得记住的日子真的是太多了，除了五一劳动节之外呢，我们的母亲节，那接下来又是520啊，网红的一个很浪漫的告白日，我爱你。所以也有很多新人都会选择在这一天啊扎堆去领证。不少朋友都在

来自邵文杰的候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如果你想买那双夏天里少不了的洞洞鞋，而且是大牌的话，那么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团购就行了。生活就是这样嘛，我们该花花，但是该省也要省。打算装修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我们给您准备这个福利啊，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您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的话会领到2000元的家装基金。而且如果您这次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在二装修的话呢，我们还会额外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啊，让您住得更安心。回复省钱两个字，文蓝蓝色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

0: 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欢迎沉浸在这片音乐的海洋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这两天真的感觉到了夏天的那种味道了。首先放眼望去，满大街的都是短袖，对不对？毕竟中午已经达到32度了，这不穿短袖真的是不行了。现在可能翻开衣柜，谁的衣柜里面还没有几件白 T 恤或者黑 T 恤呢？真的超级百搭。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要给大家带来了热卖两年的爆款，那就是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如果说这款短袖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就要告诉你，它是优质的长绒棉，有220克重。为什么咱们要买优质长绒棉？因为它有筋骨，即便是用洗衣机洗了之后，它的领子啊、袖口啊、包括衣边啊，不容易变形。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就像穿睡衣一样穿到工作场合，实在是有点有失体面，对不对？哎，所以它真的是可以穿出去去通勤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就是这款 T 恤衫呢，它的颜色很全啊，除了热卖的黑白灰之外，还有葡萄红啊、杏色啊，总共有12种颜色，肯定有一种是你喜欢的。而且男女同款，不管你是80斤的小瘦子还是220斤的壮汉啊，都是可以找到合适的码数的。当然最重要的，对于我们当代年轻人来讲，性价比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官网售价一件59.9元，今天您在 APP 商城秒杀价69元，3件直接带走。在这儿张要提醒大家，是您下单的时候有个小诀窍啊，您一定要先选颜色再选尺码，选购3件之后合并付款，这样才会是69元3件啊，这点非常重要。另外如果家里有宝宝的话，想给孩子选纯棉短袖，59.9元3件也是非常划算。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叮当，好难得。

都是很难得啊，当我们错过的话，想再遇到就要等很久，甚至永远都不会再遇到了。优惠也是这样的，那如果打算今年装房子，其实这个季节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季节，因为温度刚刚好，而且对于三温来讲呢也是非常适合的。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这次啊，华普装饰的董事长每个月都会组织我们的业主去来进行一个吐槽大会，你有哪些不满意的只管说，哎，如果您的建议真的被采纳了而且起作用的话呢，还会现场给奖励啊。当然像之前老的福利，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工程延期天赔200啊，这些都还继续给您保障，所以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嗨，各位，如果想参加我们5月17号的非常浪漫的星空露营音乐节的话呢，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行了，也共同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迎接23岁的生日，也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另外啊，前两天我们的油价又有了一点点上涨，对不对？可能很多朋友家的话，一箱油可能要多花120块钱，那怎么办呢？除了能够不开车的情况之下必须要开车，那我们还是提高驾驶的同时可以帮他来除除积碳，真的能够帮您省下不少油。而且现在天热都要开空调，更加费油了，对不对？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可以回复888了解一下。那如果说您的车呢已经开了8万公里以上的话，就选择能够深度清洁的黄金套组，我们的三瓶装，这个是239。那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呢，就选择集清洁保养为一体的3兄弟套装，这个每一瓶的功效都是不一样的，优惠完呢是199块钱，上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使用方法，都是加油之前先加啊，有一个呢是这个3000公里加一瓶，有一个呢是这个跑一箱油加一瓶，这个要注意，您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说明书，回复888了解一下。乐奇俱乐部，浪漫世界值得孤身。

0: 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同时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约有5000头左右。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同等学历申硕全国统考将于5月17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关注考试公告及注意事项，按时打印准考证。昨天，万岁山武侠城发布提示，景区从未在任何非官方平台

0: 授权开展任何形式的演出代预约形式，请大家切勿购买演出代预约服务及各类高价黄牛票。郑州大学2026年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四个本科专业。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入选，分别是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以及河南省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深幸福礼。那这个月要结婚的朋友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说到婚姻，说到家呢，都离不开房子，对吧？那如果你也打算装房子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每个月啊，华普装饰的董事长都会邀请各位业主去来进行一个吐槽大会，说出自己的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以及希望提升改进的地方。如果您的建议被采纳的话，他们还会现场发放奖励，所以您不妨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他们这种真心为业主服务的这种诚意，然后再做决定。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另外，如果您是对环保有格外要求的朋友，这次也来对了，如果在那儿装修，还会格外送您一份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是空气质量检测，让您的材料用得更安心，同时入住也会更加舒心。回复家装节，方大同，特别的人。

0: 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3: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2: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2: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让我一次爱的路。
6: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7: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是我们听到 Twins 所带来的下一站天后，这也是他们经典的作品之一哈。其实说到这个追逐梦想哈，不管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一定要付诸行动。而且有很多人说啊，那现在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太适合呀。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说你积蓄能量的时候，你去学习，其实也是一种行动，不见得说你要为那个梦想去付出一些你觉得说呀，我可能会赔了，我可能会怎么样的那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只要你去学习，这也是你走在梦想的路上的一种付出，是吧？祝福大家哈，都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欢迎大家持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然后我们可以从线上到线下成为好朋友。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5月17号的这个活动当中哈，到活动现场看看这些久违的老朋友。说完了这些，我们再来说说家装的事情哈。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等等，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品质家装节，我们帮大家把这些担心，把这些害怕都去掉哈。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也可以来报名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传雄带来的出卖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女生都想要去改变自己的肌肤状态，让它越来越好，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真的是值得一试的 SK2 前男友面膜。其实说到这个面膜，大家都知道它很好哈，因为它里面有 SK2 本身的这种核心成分 Pitera 精华，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的专利成分。然后其中这个酵母精华，的含量更是神仙水的10倍之多哈。当然可能说，那我不管它什么成分，但是我听说 SK2 呢前男友面膜就是很贵，是吧？是的，就是很贵哈，我没有上车的机会，也不舍得。比如说在旗舰店10片就要1190，常年不打折不降价，买下来一片划来10块钱，是吧？那现在哈，大家有福了，因为520的活动，我们给大家直降691，10片到手只要499，而且还送有品牌礼袋，买来自用送媳妇儿。朋友啊，这个品牌价值感都很高，库存只有80单哈。你想这个平常不舍得用的，我们趁着有活动的时候试一下，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那有一些朋友说我觉得499还是有点贵，怎么办啊？你想要体验一下的朋友，我们有5片装只要289，正品保障365天，放心购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放心下单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选，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们听到李宗盛评官和周华健带来的最近比较烦哈。如果在一些大事上碰到了一些不太顺利的，或者是说你明明知道被坑了，然后但是解决起来比较麻烦的，当然就会特别的烦哈。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我们都特别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那现在呢，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哈。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然后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到苏打绿带来的小情歌，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我在半山文集当中看到了一段话，说如果一整天每一件事情自己都认认真真的去做，人就会发现自己身边充满了奇迹，而自己就是那个奇迹的源头。认真两个字的真实语境哈，其实就是让自己活在纯粹的当下，心无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哎呀，现在的我这个好像不配我的努力哈，不配我的认真之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的静下心来认真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抱怨周围的人，也不会再抱怨周围的环境，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在前头指引着你，认认真真做，就为了抵达那个远方哈。希望我们都可以如此这般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啊，今天关于这本书《自我的诞生》的拆解内容也会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子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昨天，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

0: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4.5 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河南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出炉，将重点培训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郑州大学2026年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四个本科专业。此外，郑州大学于2026年新增9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样化发展机会。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开满鲜花的路。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2026年5月12号了，我们迎来了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哈，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二病区护士长这个董亚琴。那董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的话，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以爱为灯，致敬白衣匠心。其实呢董老师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哈，比如说呢像这个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康复护理分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传承与创新发展共同体委员会委员等等吧。今天呢做客节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护士节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除了来聊这些医学科普常识之外，也可以更多的走进这个董老师他的内心世界，来看看就是护士长这个平时在他的工作当中啊，他的职业故事啊，当然还有我们大家会非常想知道的，就是带来的这个科普的常识哈，他所在的这个肝胆脾胃科的一些疾病的中医护理的干货。那在直播的时候呢，依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3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可以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直接点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来有请一下董老师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董老师。董老师您好。
2: 您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

0: 其实每年到了这个5月2的时候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了哈。像今天咱们医院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活动，或者这个前后这个日期之内？
1: 对对对，
0: 那您今天是百忙之中做客我们节目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说，作为一个护士长的话，他除了工作之外，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和您聊到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哈。那您要不然先给我们说一说哈，就是作为护士长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工作的内容大概是哪些？
1: 因为在我们其实护士长啊，他是一个病房的一个管理者，但是呢他同时又在我们的临床一线，可能我们很多护士长在临床中间呢还是要关注我们病区的整体的一个安全。像我们很多会说呢，护士长可能就是要看好我们的家，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还是给我们的管理和我们的临床患者吧相结合，平衡好我们的一个医患护的关系，保证病区的一个安全。
0: 保证病区的安全是您工作的一个重心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就是护士长的话呢，这个水平在护士当中肯定，我们作为普通病患的话会觉得说那水平肯定是很高的哈，所以有很多病患有的时候会点名说，哎，让护士长来给我扎针吧，让护士长帮我来做什么什么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1: 会的。我们在临床中间呢有的时候会遇见这种，他们因为护士长的这个他们认为能力肯定是最棒的，我就想找最棒的人。像我们作为护长，我们可能会看情况而定。有些病人可能最基本的我们的护士就能操作了，他只是可能说感觉着不信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我们的护士一信心，会说，哎呀，你看我们护士长，我们可能很多技术工作呢还不是我们的护士呢，我们护士呢可能是经常在临床中间扎针呀，说不定技术比我还高呢。但是在面对急危重症中的呢，我们的护士如果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护士长要迎难而上，提供我们的专业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护士来解决这个困难。
0: 所以护士长绝对是业务型的领导是吧，而且是奔波在业务一线。我方便问一下，像每天您那个就运动，不知道有没有开哈，那个微信的运动步数之类的，或者其他的那个监测数据，您的每天那个步数大概有多少啊？
1: 每天像我，因为我们的护士一线的护士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哈，就差不多将近10000吧。
0: 哦，您看只是在这个科室范围之内活动是吧？
1: 对 对
0: 又不是说去跑了别的地方哈。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所以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听友网友也可以，哎，对我们的这个护士长表达出您或者说呢您对这个感谢呀，或者说是想对他说的话，想让他代表我们这个医护这个群体啊转达给，哎，就是最起码董老师可以接触到的他们科室这个护士想说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哈。那您看就是作为这个脾胃肝胆科的护士长，您要不然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就这个科室的日常护理当中您比较常见的患者的困扰大概是哪些呢？
1: 像我们脾胃肝胆病科患者呢，他是多受我们这个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包括我们这个慢性肝病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很多患者呢可能就是病程呢比较长，容易反复，可能就容易出现我们这个焦虑啊、情绪这一种状态。那这时候我们护理的重点呢都不仅仅是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测，可能就容易出现我们这个焦虑啊、情绪这一种状态。那这时候我们护理的重点呢都不仅仅是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测，更要帮助我们患者呀建立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饮食调护啊、作息指导啊等等。同时呢可以借助我们的中医外治方法来缓解患者的一个症状，提升他们的一个生活质量。
0: 这是针对于咱们这个脾胃肝胆科是吧？
1: 对。
0: 其实

这个跟我们的刮痧给它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中间用的是我们的铜扁刮痧。铜扁刮痧我们是根据我们李老师的就是说这个虎腹铜扁，它是以通为治，以通为补，以通为泻，以通为健，就是通过我们的刮拭了一个特定的经络穴位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比如说像对我们很多肝郁气滞的一个胁痛， 和我们脾胃虚弱引起的一个消化不良等等，都有不错的一个调理效果。临床中间呢，我们螃蟹以通为健，就是通过我们的刮拭了一个特定的经络穴位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比如说像对我们很多肝郁气滞的一个胁痛和我们脾胃虚弱引起的一个消化不良等等，都有不错的一个调理效果。 临床中间呢，我们常常配合是我们的一个辨证取穴，比如说像刮拭我们的脾经、胃经、肝经等等相关性的一个穴位，来帮助患者改善症状，减少我们的

0: 人也是会觉得说这个刮痧它只是一个保健嘛，然后它在临床护理当中是不是也是和西医护理相结合来使用的？
1: 在临床中间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开展中医技术中间，我们先对患者进行一个病情和他体质的一个评估。像比如说我们很多出血性的患者的话，像这时候刮痧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要有所禁忌了。而对于我们消化系统来说，绝大多数患者呢还是比较适合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慢性肝炎中间引起的一个胁痛、功能性消化不良症，我们会在我们这个西医常规的一个基础上来配合我们的一个特色干预，中医特色干预，这样的话既能缓解患者的一个躯体的一个不适症状，又能调节患者的一个身心状况，形成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护理方案。
0: 中西结合的一个适合这个病患他的一个护理的方案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呢这个儿童青少年哈，您看生长发育的话呢，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生长的节奏哈，所以有些家长的话不用太过于焦虑。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说3到18岁是一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有些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他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我们很多家长也非常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可能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您也值得重视哈。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解下单。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会通过网络来了解学习各种知识啊，包括今天您如果说不方便打开广播来收听的话呢，在喜马拉雅，在学习强国，在河南广播网，包括在我们这个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之一吧，就是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可能都需要流量哈，自己的这个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那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也想要大一点流量怎么办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同时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同时呢，您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双重会员每月都有100元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下不少的钱。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还没有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所以要赶快关注一下了哈。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先关注，然后呢听看直播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

0: 动环节，还有丰厚的奖品等待着你来赴约。所以5月17号想要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在这个周末跟我们一起来共度美好时光的朋友，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你知道在现场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来啊，就是现场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都会现场来演唱歌曲，当然也包括杨洋啊。所以各位想要看一看杨洋在现场来唱歌的话，您5月17号一定要来，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其实除了我演唱之外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还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叫做同学请开麦，这也是校园歌手大赛的一个活动。那全省呢有9所高校，64位的实力歌手集结，专业评审团在线坐镇打分，从昨天开始，昨天、今天、明天，每天晚上的7点半，您在抖音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视频连麦，真人真唱，精彩不间断。所以这是我们23周年啊，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叫做同学请开麦。今天晚上你知道吗，有一所大学的一个小男生就演唱了这首歌，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唱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一度以为说，哎，这不就是五月天吗？所以今天晚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抖音号啊，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同学请开麦的校园歌手大赛的现场。今天晚上7点半，抖音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不见不散哦。
1: 大家好，我是蔡琴，我在这儿要祝福魅力881河南电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6: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8: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6: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8: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6: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
12: 一起向未来出发，欢迎你在17:21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

你好，我是洋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啊，待会儿这首歌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啊，之后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想要参加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的朋友们啊，刚刚有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在催我了，说杨阿姨什么时候开始呀，诗词接龙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会儿啊，如果小朋友们已经放学了，坐在你们的车上的时候，一定要待会儿记得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参加到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我会出一个关键字啊，大家想一想这个关键字在哪句诗句当中出现过。哎，你可以把这句诗或者这首诗啊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但凡你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一张。你说到发给我们发信息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手机必须得有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那不就尴尬了，想参与都参与不了。没有流量怎么办？你可以选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呀，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小小的一个揣在兜里非常的方便，特别适合呢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以及出租车呀，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对不对？流量不够用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解决很多问题。关键是现在价格也划算，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你下单吧，下单之后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会员呢一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17:23，这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这首歌之后我们进行诗词接龙。

0: 这是阿妹张惠妹带来一首歌叫做一想到你啊，到了夏天之后啊，一想到开空调半天都不凉快就头疼。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朋友们，你的车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开空调开了好久了，我都快到地方了，结果还没有太凉快。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朋友说以为是缺氟了，加氟清洗一大通操作下来，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呢，问题有可能不在空调，而有可能是发动机啊，它积碳了。你来选择我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你就吞吞吞往油箱里倒上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您不信我的，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有朋友说，我发888过来之后，我收到好几个链接，我应该怎么买呢？给您来推荐两款我们热门的产品。如果说咱的车子啊，8万公里、10万公里、12、15万公里了啊，里程数比较多了，你想想看，咱们的爱车陪伴咱们风里来雨里去，陪伴你上班，接送孩子，陪伴爱人上班，是不是？我觉得真的，一个老伙计是咱们家里的一个功臣，所以咱别顾着只呵护自己，爱护自己，咱也爱护爱护，养护养护咱的老伙计。你给他喂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对吧？他喝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怠速也不抖动了，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是不是？就这么神奇。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听我的，您直接买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只需要239三瓶装，清洁降噪，3到8万公里里程数的朋友们，咱们就直接选全能优护三兄弟，都是三瓶啊。这个三瓶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你看，我之前我算不清这笔账啊，有时候你这个油耗增高了之后啊，包括这个油价上调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一年多花了大几百，一两千。但是现在呢，你就今天下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你用上一瓶，你发现你油耗降下来了，它省的岂止是几百块钱呢，全年下来。所以朋友们，你算算这个账啊，我相信精打细算的朋友一定能够算好这笔账。现在真的是小投入大回报，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喽。时间来到17:30，赶紧来进行我们的诗词接龙。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3: 诗词达人，
2: 等你来战，
3: 等你来战。
0: 我们这个诗词接龙的环节啊，每天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集合了我们非常多啊藏龙卧虎的听众朋友们啊，原来你们语文的学习知识学习的这么好呀，朋友们。确实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古诗词哈，真的是特别的美，在古诗的意境当中，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呢，叫做诗词接龙，我每天会出。

一个关键字，大家想一想看，你背过的、了解过的、陪孩儿一起读过的哪些古诗当中包含了这个字，你就把包含这个字的诗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那今天这个关键字呢，就是你看今天这气温也比较高嘛，这周的气温相对来说都是32-33度左右，所以呢给大家出了一个字叫做阳，哎，太阳的阳，阳阳的阳，阳光的阳，哎，美阳的阳，阳光的阳。你现在想想看啊，你巴拉巴拉哪句诗句当中包含了阳这个字，应该有很多很多。小伙伴现在是不是脑海当中已经浮现了不止一句两句包含阳这个字的诗句？如果你知道的话，赶紧把它朗诵出来。也欢迎咱们坐在车上的小宝贝儿、刚放学的孩子们来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当中哈。您就把这句包含阳的诗句啊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诗词小达人就是你哦。这首歌盛哲在你的身边。

0: 这是盛哲带来一首歌，叫做《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携手前行，步履不停。说到步履不停了，你夏天走路的时候，夏天咱得有一双啊，就是不闷脚的。然后呢，尤其咱们周末时候出去玩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踩水的，对不对？你穿一布鞋啊，什么纺织鞋啊，它都容易湿，是不是？所以夏天的时候总有卡洛驰洞洞鞋的一席之地。说到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相信很多人呢都有一双洞洞鞋，男女老少穿着都舒服，是鞋柜的百搭款，也是懒人常备款。你知道你夏天的时候，你下去走个路，买个东西，遛个弯，你一脚蹬，哎，穿上就走了，特别方便。所以咱们很多车友呢在微信平台上问啊，这洞洞鞋到底什么时候上架，它不就来了吗？你看安然妈妈就发信息说，脏了呀，简单刷两下就干净，带娃特别方便。你看明星在夏天也穿它，出街赶机场都能看到，又时髦又实用，你连衣裙牛仔短裤它都好看，你不管是城市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搭配。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想要拥有一双这样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是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来买到的话，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团购过来哈。今天给大家说，我们有三个彩虹色系任选，一个是温柔杏仁白，好看，咋搭都好看，上面穿牛仔裤牛仔裙特别好看，女孩子啊一定要首选温柔杏仁白。另外呢还有一个百搭的钥匙黑，还有一个个性的蓝白红。我们有一个同事买的是个性蓝白红，很好看，你随便选它都不踩雷。另外呢，这卡洛驰的鞋大家都知道，它是独家的抗菌防臭的技术，光脚穿清爽无异味，告别闷脚的尴尬，而且透气的孔洞风直达脚底不闷汗。而且呢咱们家的宝妈娃娃们穿起来都可以啊，不累，防滑的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还特别高。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说价格，三个爆款咱们全都有货哈，跟着我们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省钱。如果说通勤的话，咱们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非常舒服，官网是499，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如果说啊朋友们想要增高一点，哎，显得我们的腿型特别的长，哎，女生朋友们你可以选泡芙款，官网是799，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车友专享价格239，你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而且今年啊就是新增了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是199，咱们车友的价格只需要139。你看100-200块钱的价格就拥有了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你赶紧下单吧朋友们，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市面上洞洞鞋确实有很多，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材质好版型正穿久了不累脚不闷脚鞋码正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咱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解锁夏天的舒适和时髦就趁现在，别犹豫了，发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另外我们的诗词接龙还在进行当中啊，各位想想看你背过的哪句诗句当中包含阳光的阳这个字呢？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

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0: 数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同学请开麦的活动，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企划哈。我们呢这个召集了全省的9所高校64位实力歌手集结，专业评审团在线坐镇打分。从昨天开始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明晚是第三天。今天晚上7点半，大家可以抖音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来看一看啊，这9所高校当中的孩子们现场视频连麦，真人真唱。所以今天晚上7点半啊，我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刚刚我们进行了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呢都发来了和阳光的阳相关的一些诗句。我们来看牧歌这位朋友发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是苏林的《断句》这首诗当中。还有贾丹丹发来了语音信息，贾丹丹每天的参与量很高啊。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0: 很棒啊，这是崔浩的《黄鹤楼》。那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憨憨的朋友哈，他发来信息，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啊，这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还有 Mountain 啊，还有以及这位微信平台上的叫做Mountain 这位朋友发的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那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跟阳字相关的一些诗句哈。那今天呢这会儿呢，我已经把这个关键字发送给各位了，您收到关键字之后呢，按照关键字发送信息过来，就可以收到属于您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17:44，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芮带来的请跟我来。

0: 这首歌请跟我来，请跟我来，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来享受下班的时候的快乐。当然了，请跟我来感受一下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作为家长呢应该多操哪方面的心。比如说咱们3到18岁儿童青少年啊，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但是有些孩子呢挑食不长个儿，抵抗力差，这个时候呢家长都说那让他吃点钙吧，吃点维生素吧。你知道吗，现在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还有一种叫氨基丁酸，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被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来，我期待来这首歌叫做搬家。搬入新家呀，当然心情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新家在装修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烦，尤其是啊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装的时候，第一套房子装修的时候，您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这样呢，你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你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要不然自己装的时候真的是费时费力又费钱，搞不好还要走弯路。所以呢，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大家尽可以放心。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个钱一定要领到手，今年咱们装修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上了哈。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然后把咱的2000块家装补贴咱们领到手哈。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7:54，第一个小时魅力还不停的结束曲目，请出的是郭顶带来的我们俩。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

0: 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今天是第114个国际护士节，河南各地医院通过表彰先进、减压赋能等形式向辛勤付出的护理工作者致敬。2026年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将于5月17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关注考试公告及注意事项，按时打印准考证。中国集邮推出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58届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纪念封，以方寸油品为载体定格百年传奇与冠军荣光。温馨提示，天气炎热，冷饮成为了热销产品。专家提醒，不要空腹吃冰，会对肠胃造成刺激，边吃边喝冰饮也不好。相对来说，饱饭后吃冷饮伤害小一些。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魔法乐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邓紫棋的这首歌叫做《平凡天使》，这首歌听完之后呀，真的是藏着满满的敬意和温暖。其实呀，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从来都是平凡人挺身而出，默默守护世间的安稳。今天5月12号也是国际护士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温柔又勇敢的白衣医护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岗位，细心的守护生命，默默付出，温柔前行，用专业和善意撑起了无数人的平安和安康。所以呢，今天也用这首歌来祝愿一下医护人员节日快乐，温柔被岁月以待。我之前的时候身体不太舒服住过院哈，我真的到护士站之后啊，你不看他们的工作你不知道有多辛苦。那今天这个床呀需要输什么样的水，明天呢这个床又开始摁这个呼叫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护士的工作真的是特别特别辛苦，咱不干哪一行不知道哪一行辛苦。再次向咱们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祝你们健康幸福，节日快乐。时间来到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微信平台上大女孩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我一直听说那个前男友面膜好用，但是官网可贵，今天刚刚听你说了，我今天要买回来试一试，我之前我都放购物车了，但是1000多没舍得下手，所以今天我刚刚已经拍过了，感谢支持我们。说到我们的前男友面膜了哈，朋友们再给大家来分享一波，既然有很多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前男友面膜，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秒杀过来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呀，它真的功效非常的强大，你约会见重要的人之前你敷一片，它真的很立竿见影，让你的肌肤看起来就水润透亮的那种，就满满的胶原蛋白的那种，一点都不卡粉，就是你后来再去用那个粉饼啊或者粉底液呀，你会发现不卡粉，因为你的基础工作做得很好哈，你先让你的肌肤喝饱水了。它的那个成分提取比神仙水更难，纯度更高，所以制作成本也更加贵，但是它是真真的好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那个大女孩那位朋友已经下单了哈。经常用 SK2 面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SK2 旗舰店10片面膜就是1190，它真的是不便宜，常年不打折不降价，你买下来一片划到10块。但是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的朋友们有福了，前男友面膜520活动给大家直降691，也就是说10片朋友们到手只需要499，10片499哈，还送有品牌礼袋，你自己用呀，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啊，特别适合，品牌价值感特别高，很有品质的一款面膜，非常适合拥有品质生活的你。真的女孩子们啊，咱们要说这先爱己先悦己哈，咱们也用用这好的面膜，是不是咱用用这种，你看原价它都卖到119010片，咱们今天来 UP 商城49910片，但是我们的库存呢只有80单，先抢先得，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朋友说10片太多了有点贵，那你买5片装只需要289，刚上个小时的时候有两个姐妹直接下单了，是这个5片装的哈，289，您先用一用，感受一下 SK2 前男友面膜的神奇魅力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5片289，10片499，发秒杀过来。

好的风光永远在路上，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今年2026年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朋友们，我们23岁了。我们的生日呢是5月18号，所以我们在5月18号的前一天，5月17号来举办了我们开播23周年的特别的线下活动，叫做星光露营音乐节。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满满的浪漫在里面？是不是特别想来参加？一定要带上你最爱的人一同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让我们在一个黄河边非常美的地方来一起听听歌啊，吹吹夏风，特别温柔和浪漫。所以5月17号不来不行啊，您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就可以参加我们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现场活动。你喜欢的主持人都在，对，你是在说我吗？朋友们，我在啊。5月17号会出现在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当中，给大家来唱唱歌。当然我们现场呢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呢我们的校园歌手大赛当中选出来的10强的选手，以及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家很喜欢的互动环节，还有丰厚的奖品来等待着大家。所以5月17号周日嘛，反正在家待着没事儿，对不对？才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快快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来参加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时候把手机电充满啊，到时候多发点视频发到我们的群里。说到我们的社群了，您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杨洋的节目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发视频的时候啊，它得有流量。流量这个事儿怎么讲呢？有很多朋友啊话费1个月1200，这流量啊这还是不够用，怎么办呢？你用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这会儿呢就发随身2个字到。

哎呀，这个看起来还特别的均匀啊！这刀工首先就非常厉害，还有加菲猫，咱的老朋友说，那我会做的有点多，选一个鱼香肉丝吧。这也是一道硬菜哈，最起码做起来不简单，对不对？还有这个小周，小周万事不愁啊，他说可乐鸡翅零失误，还真是哈。我第一次学做的一道这个荤菜就是可乐鸡翅，而且每次做这个真的就是零失误哈，觉得很奇怪。你做平时做个什么，好像这个其他的肉哈，还老是咸了淡的，但是就是可乐鸡翅很难做的不好吃，对不对？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炫一下自己的拿手菜啊。当然也有件事要跟好朋友们分享分享。这个夏天呢，在这个周末呢，咱们要来一场聚会。啊，这个聚会非常的热闹哈，到时候呢有咱的乐队，有咱的主持人助阵，而且呢还有咱的帐篷，就是让大家就是放松身心哈。23度的夏天就刚好遇到各位好朋友，这个周日呢咱有一个星光露营的音乐节即将浪漫开启，因为到了咱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了。这转眼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哈，我相信很多微信平台上的好朋友陪伴音乐广播已经不是个把年了，因为大家平时互动的时候呢，我就会稍微留意一下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时间啊，比如说这个孙婉瑜，我看一下啊，这在互动的朋友2024年关注的，还有陆静这位朋友是2023年，还有雪渊这位朋友是2025年，还有淼这位朋友是2019年，还有念这位朋友是2016年，很多好朋友至少都陪伴我们就是很多年了。既然大家都是电波当中的好朋友，这一次呢咱就来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3个汉字音乐节，哎，扫码进群，朋友们也期待这个周日的时候哈，您带上家里人，带上好朋友，咱到现场一起嗨一嗨哈。有才艺的朋友也欢迎您上台，是不是？把您的看家本领拿出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就发送音乐节3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都要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哈和大家会面。有时候呢，是不是咱们临时，这个比如说出门约会呀、逛街拍照啊，咱的皮肤状态肯定是要在线的哈。那来个急救处理也不是不行，比如说咱前一天晚上用上这个前男友面膜，来自 SK2 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哈，这个是很多明星和美妆博主都在赞的王牌面膜，口碑一直都是特别在线的。里面呢酵母精华浓度是神仙水的10倍，提取更难更纯，重要的场合之前咱敷上一片，你会感觉到皮肤立马就水嫩透亮，毛孔就细腻的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很多朋友担心的这个卡粉啊、小细纹啊，全部都给你压下去，一点都找不着。平时旗舰店的价格真不便宜哈，要不怎么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喜欢，但是就是价格高，不忍心剁手哈。10片是1000多块钱，基本上常年都是这个价格哈。不是马上到520的专场了吗？咱们 UP 商城给咱们的车友进行了补贴，目前10片到手价只要499元，还带官方礼袋哈。不过库存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有朋友说我想试用试用看看好不好，那您也可以买个5片装的，是200多块钱啊，支持365天，放心购，7天无理由退款。好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简简单单2个字，咱把这个及时的修护和密集的补水一起做到位。这会儿呢微信平台上已经被大家的菜品刷屏了，还有五星科技说番茄炒鸡蛋，他说这个菜哈，我每次做我女儿都能够把盘子都吃了，那盘子是吃得干干净净。他说秘诀呢，什么也不放，只放一点点盐。哎呀，这就是自己在家做饭的这个

个情绪价值，这不光是自己吃觉得很干净很卫生哈，而且咱家人是不是给予的这个情绪价值也让咱觉得做了这道菜心情很好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呢？

这首歌呢，原版是稍微有点 emo 氛围的一个失恋小调哈，经过苏有朋和江映蓉的改编，变成了一种复古 disco 的情景剧啊。开场呢，就两个人好像跟闹别扭似的，眼神一错，步伐一退，就有一种斗舞的感觉。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呢，苏有朋一套非常利落的小西装跳起来舞，还是小虎队当年的那种干净利落的少年感。江映蓉呢，也是非常放得开哈，一身朋克的装扮，跳起舞来是又飒又热烈，就两个成熟的音乐人碰撞到一块儿来玩音乐，真的就感觉到我们听得也很痛快哈。北京时间19: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到做饭带来的幸福感真的是被低估了，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直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张图也行啊，是吧？平时老发朋友圈，是不是发张图过来也是可以的，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啊。说到发朋友圈呢，这两天微信哈、就是很多事儿上了热搜，比如说很多就是这个热搜说什么微信要出已读和访客记录了，这是不是这两天这个事儿直接冲上了热搜哈？就有用户发现哈，这个微信状态页里多了一个小人图标，而且这小人图标还带数字，是不是？就大家就以为是不是以后就能看谁谁看过我的朋友圈了，就瞬间就感觉很紧张，以后我要偷偷看了谁的朋友圈是不都能被对方发现。所以呢，这个腾讯的公关就赶快出来回应哈，说这是小范围的内测啊，这是为了测试总的浏览次数，看不到具体是谁来你的朋友圈转了一转哈，就是纯属误会，大家千万别害怕，是不是？因为他说之前就说过了，我们不会加已读和访客这两个选项的，这两个功能已经被焊死了，绝对不会开发的，而且那小测试也立马停掉，大家放心吧，微信还是那个不可以偷看的微信。你发现没，就大家一听说有这个访客记录啊或者是已读功能就很紧张，就我们很怕社交绑架，因为现在微信早就不是聊天工具了，是不是？就咱微信里加的都是老板、客户、亲戚，万一加个已读，那咱读了他信息没有回，那不就等于是被他发现了？或者是加个访客，咱刷个动态，那以后都得偷偷摸摸的哈，这真的是很不方便，是不是？我觉得好产品真的是要懂得克制哈、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觉得呢？微信啊、不加这个已读，或者是不加访客记录，您觉得是比较贴心的选择，还是落伍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哈。还有微信平台上说怎么参加音乐节，您就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也期待在现场的时候见到更多的好朋友，时间呢就在本周日的晚上啊，到时候有星空，有帐篷，有好的音乐，还有乐队的演奏哈，还有咱们的主持人现场跟大家助阵啊，您唱着我们鼓着掌，这个氛围就不一样嘛，毕竟是熟人局，是不是？好朋友们直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也期待这个周日的时候能在现场见到更多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

0: 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八八幺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呢，和朋友们在聊这个生活状态的时候，身边很多的朋友就说哈，就为什么就是感觉生活好像到了这个快进键，干什么都很着急啊。哎，这个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哈，人千万不要老是特别着急，因为一着急体内的这个警报器就会拉响，压力激素就会一直在线，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咱的免疫力哈，直接对咱器官的影响就是你的胃会特别的不舒服，晚上睡觉呢也睡得很不踏实哈。所以千万不要老是很着急，因为越急越错，越错越急，循环下去呢，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一样，甚至呢慢慢的就会变成动不动就心慌的焦虑体质。哎，有时候也还真的是要安安静静的，或者是慢下来处理事情哈，因为大脑管理咱的这个前额叶，你慢下来它就会慢慢的强壮起来，你会发现自己对急的这个耐受力就会慢慢的被锻炼的强一些，是不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是个性子特别急的人，不妨回归到三餐四季当中，就回家好好的给自己做一顿饭，是不是？就是看着这个油锅冒油，听着水开的咕嘟声，手下的刀一下一下切着个菜哈，你会发现外面的督促好像都关在门外了，是不是？毕竟这个汤它得一点一点的咕嘟，这个菜咱得一刀一刀的切，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做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今天和朋友们聊到啊，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把自己的菜单发过来，我一秒进入了满汉全席哈。可一呀说，凡是市面上能见到的菜，就没有他不会的。比如说什么土豆炖牛肉、凉拌黄瓜等等哈，就发了十几道菜哈，不一一列举了。他的意思呢，任何菜他只要一看视频，扫一眼就会做了，就很自信，是吧？那看来经常没少刷这个做饭的短视频，也给朋友推荐哈，以后刷短视频的时候别老用自个儿的流量，咱可以备个随身 WiFi， 这样的话刷得更快，这个网速也更稳定。特别是经常出差和开车的师傅们，有了它就更稳定了啊，因为有时候网络不稳，它这个接单也容易卡顿哈，影响咱挣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款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 WiFi 6的技术彻底告别网络卡顿。

儿，原价168一个的随身 WiFi， 现在的价格只要68块钱，特别的划算哈！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随是随便的随，身是身体的身。有了它之后，以后甭管咱走到哪儿，都能够拥有网络自由哈。还有 Lucky 啊，也在说这个关于自己会做的菜品哈。这个 Lucky 应该是开玩笑，他说我会做这个什么鸡蛋泡面，这不是有手就会的吗？这还需要学吗？来吧，您的拿手好菜是哪一道呢？把红豆想成一颗糖啊，这位朋友说清蒸鱼。哎，别说这个鱼哈，我一直都觉得这得是就是厨艺高达10年以上的人才会做鱼，但是其实没想到做起来也是挺简单的，水开之后上锅蒸个10分钟左右，然后再淋个鱼脂油，再用热油一激，又嫩又鲜。哎，这个鱼真的是招待朋友就会显得你这个人哈，这个厨艺有两下子。来吧，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哈，确实吃鱼哈对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他

来自队长的声音，哪里都是你啊。嗯，这位歌手呢是从短视频平台开始火起来的，就声音非常的有特点，也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刚开始也没有签约什么大公司，就自己呢在卧室当中写歌、写词、编曲、录 demo， 然后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很多的音乐人当中脱颖而出啊，走进朋友们的耳朵里。你听他的音乐呢，就明显感觉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很真实，对不对？这首歌哪里都是你啊，就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啊，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人终究是念旧的，对不对？那这首歌呢就告诉你没有关系啊，就是刚开始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两个人分开了，你走路是他，眼前是他，便利店里好像也是他，但是呢时间是良药，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了街角的风就只是风啊，便利店只是便利店，那可能就是咱播放的音乐它就是一首好听的歌，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从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轻装上阵啊。刚才的歌唱的是哪里都是你，说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无论是换个地方啊，或者是搬多少次家呀，都是希望和过去来一个翻篇儿。但是后来你就会慢慢懂得，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逃离旧时光，或者是逃离旧空间，而是把当下的生活一点一点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最舒服的样子啊。比如说朋友说，我最近想给家里来一次大换血，一年一度的咱品质家装节正好上线啊。朋友们，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咱的品质家装节活动，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以前跑建材市场太耗神了，挑款式挑花眼，而且呢尺寸也不好买，而且还怕这个遇到一些不靠谱的装修团队售后扯皮，所以呢您现在就想把省心两个字做到位的话，就把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咱品质家装节的全流程服务啊。首先呢三大定心丸，比如说闭口合同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工程我们是全程督工的啊，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有问题说赔就赔，绝对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和报告，所有的问题都是数据来说话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曾经呢就报名参加过我们活动的朋友就会发现哈，为啥喜欢就是参加我们音乐广播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服务呢？主打的就是靠谱两个字，有任何问题咱还可以联系家装记者，那回复叫一个相当快哈，有的甚至和我们的家装记者都处成了好哥们儿、好朋友，有空还一块烧烤是吧？这也是因为，毕竟哈，这大家挣的钱都不容易，我们都希望朋友们在装修这件事儿都更加的省心、省钱、省力，把咱的新家也好、老房翻修也好，都能够装得舒适安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只要是有家装的需求，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好好的去看一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今天和朋友们分享哈，说常自己做饭的人感觉幸福指数会更高，因为呢愿意花心思照顾自己，是不是？这种幸福是外卖比不了的啊。当然了，我们说花心思照顾，不光要照顾自己的胃，是不是？咱每天最好的搭档也要好好的照顾照顾，是不是？咱的爱车，这是夏天一到，你太阳一热，大家上车第一件事就开空调。但是呢，有时候你就发现，明明开了最大的档，出风口出来的风还是温吞吞的，甚至有点闷闷的土腥味儿。去这个修理厂花个大几百，拆洗完以后发现还是不制冷。这可能哈，就和咱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这个太多，导致咱的空调内循环不太好。再加上发动机机舱的高温，这个蒸发器和风道就形成了一层看不见的黑膜，风过不去，这个冷气就会打折扣，油耗还会上升。这个时候呢，咱就像跟做饭之前把这个锅碗瓢盆刷干净一样哈，给咱的爱车也要做一个轻度的护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您可以去试一试哈。这个在加油的时候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灌进去，路上一跑，既杀了菌，还除了积碳，还给咱的爱车做了一个内循环的 SPA， 养护咱的发动机，一举多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哈，非常好用，而且很简单，新手也能一次搞定哈，就不用排队等工位，也不用去拆机打吊瓶，就非常方便啊，简直就是咱工作达人的标配，是吧？就是因为方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还可以看到其他车友用完咱万能通之后的一些真实的使用体验，您都可以参考参考，然后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聪明的选择。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您最拿手的一道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河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本周末河南省天气格局将扭转，预计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成功入选。即日起，郑州往返南阳便民快巴线路执行加密后的班次时刻表调整后，该线路双向全天累计开行20个班次，单程票价仍保持 39.9 元不变。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蓝调之趣。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呢是有点年头的老歌了哈，但是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带劲儿。来自胡彦斌的《愿望》。其实提到胡彦斌，可能现在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还是在音综当中这个当导师或者是玩编曲的大魔王的形象。2006年那会儿，对吧？当时他也是刚出道。

二没多长时间，20出头的年龄，浑身是胆，呵呵，就是很多歌都是自己写的。比如说这首歌就收录在他《音乐密码》这张专辑当中，词曲编曲制作全是他一个人搞定的。而且呢，这首歌当年还是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歌当中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人听着很带劲儿。歌词呢又充满了少年感的那种浪漫哈、啊、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抓个星星坐在月亮上，年轻是翅膀，我要飞过太平洋。就现在听着歌词哈、啊、是稍微的有点中二，但是呢你仔细想想，生活不就这样嘛，是吧？一边揭谜，一边努力坚强。哎，这首歌当时呢胡彦斌自己也说了，我也没什么愿望，就是单纯的希望音乐就是我的信仰，就把这句话给唱透了就可以了。这是胡彦斌20出头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哈，愿望啊，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会带人回到那个敢做梦敢去追敢去闯的年纪啊。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活动，还有朋友问这个活动是什么时候啊？您是指咱音乐节的活动对不对？就在本周日的时候啊，咱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带上自己的好友，来赴一场音乐之约。到现场呢，有星空，有帐篷，有微风，有好歌，还有你熟悉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嗨哈，这就是咱的全民聚会，是吧？全民音乐 party。 也邀请咱经常锁定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哈，咱在现场多多的交流沟通，是吧？就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期待到本周日的晚上啊，能够见到更多的好朋友。哎，我专门还查了一下天气啊，那一天不是很热，下午朋友们就可以来。因为很多朋友喜欢露营，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看家露营的东西都带上啊，是吧？来一场音乐露营派对，那岂不是更热闹？还有朋友问地点在哪儿，您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的小客服咨询咨询了。所有比如说节目单，我想看看那个谁唱什么歌啊，都可以哈、啊、跟我们的小客服联系一下就行了。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朋友们分享，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啊。咱们常说一锅炖的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是不是？就你看着这个饭菜哈、啊，在你手里在你的刀下一切一切的就变成了熟的，你就感觉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是不是？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哈、啊，就是做饭给到我们的这个幸福感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0: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是08年周杰伦发行的《说好的幸福呢》，收录在杰伦摩羯座的专辑当中哈。那时候的杰伦正是创作最成熟，也是非常懂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心里的那些意难平的那个状态哈。词呢是黄俊郎写的，没有什么大词，就非常的老实哈，写词写得很平淡，但是仔细琢磨就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可能在20多岁的时候呢，感情当中也会遇到那种慢慢变淡的时刻哈。这个淡呢，不是说两个人必须要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是说非要分个谁胜谁负谁对谁错，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就发现好像你失去了和对方分享的欲望。哪怕是以前我听到一首好歌也想和你分享，遇到好吃的也想和你分享，就有一天分享的欲望消失了，回消息的欲望消失了，那真的就是说好的幸福呢。北京时间20: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除了这个感情可能会遇到这种越来越淡的情况，很多朋友说咱的爱车也是这样的哈，开着开着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省心省油了，怎么开着开着就变笨了，变慢了，红绿灯的时候呢这还会怠速抖动一下啊。其实呢也不是说车开的时间长变老了，也可能是它累了，这发动机当中呢攒了太多的积碳，就像生活当中说不出口的疲惫，一点一点的消耗掉我们的能量啊。所以呢，为了让咱的爱车重回动力，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不是猛药型的清洗剂，主打一个温和又精准，里面呢高浓度的 PEA 原液顺着油路一路的循环，能够把咱车内的燃烧室喷油嘴上顽固的积碳和胶质慢慢的软化溶解，经过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实测之后，除碳率高达95%以上。更贴心的还是它一边除积碳一边在发动机的金属表层形成保护膜，就像给咱的发动机穿了一件防护衣，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啊。甭管你是3公里以内的新车想日常的养护，还是3到8万公里已经发福的这个中壮年想做个完整的养护，甚至10万公里以上的老将需要深度的换新，它都有应对的方法，您可以按照里程来挑，对症下药就可以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你看落叶飞沙啊，他就说跑了一趟高速回来，油耗直接从7.5降到了6.5。这可喜可贺哈，光油费都省了好几百。还有这个青春小伙，他说我车快跑了10年了，跑了19万公里了，以前呢随便一踩油门都得10多个油，现在稳稳的降到了9.5，说这个是他感觉非常惊喜的一件事儿啊。他还补了一句，现在车也不抖了，开车感觉踏实了很多。确实，特别是在高速上开车，有时候车抖啊抖啊的，你会觉得这个好像车要散架似的啊。都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特别是老车，更得好好的保养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记得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也希望所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都注意，有时候咱也会感觉到疲惫哈，车也是这样的，日常养护总比它出现问题之后咱再去大修要划算的多。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这首歌朋友们应该不陌生吧，来自李荣浩李白。2013年的时候，李荣浩带着他的首张专辑模特正式出道啊。这张专辑呢没有什么豪华的包装，就是李荣浩的声音，接着呢他一手包办了这张专辑当中的词曲编，简直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的代名词啊。那这首李白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神来之笔，据说呢他当时坐在录音棚里，前后也就15分钟的时间，词曲编曲一气合成自己搞定哈，非常厉害。而且很多朋友说这首歌简直就是我们的情绪解压阀啊，非常出圈的那句歌词，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听起来很像开玩笑是不是，但是全是我们的心声啊。李白是诗仙是吧，酒仙，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鼻祖，不上班啊，高兴了就挥墨写诗，想喝酒就拉人碰杯，感觉所有的烦恼都牵挂不了他哈、啊、那种。

感觉哈、啊。李荣浩写这首歌呢，也是希望啊，大家学学李白嘛，率性一点，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世俗的规矩，跟着直觉和本心走，可能会把生活过得更透亮一点。让我们跟着本心走啊，有时候确实是可以的哈，但是有时候吧，遇到一些没经验的事儿，咱要再跟着本心走，那可能就是前后两张皮。哎，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哈，还真不能跟着直觉走。因为这个装修哈，200-300项的流程，万一哪一项的功夫咱没有做到位，可能就砸了钱。也没有装出好效果。2026年，很多好朋友就说我的新房想要装修，或者是我们家想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那不知道怎么办。给您推荐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呢是咱音乐广播的这个品质家装节。首先呢，三大定心丸，闭口合同没有增项，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最重磅的百万质保金兜底儿哈，让咱打消所有的后顾之忧。关键是完工之后还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大家最担心的这个材料是否环保，入住之后能否安心，都有第三方来给咱数据啊，这数据说了才算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内容了啊。家不仅是个睡觉的地方，也是咱往后十几年20多年朝夕相守的空间，关乎咱每一天的舒适，每一晚的安心。装修这件事儿，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因为你看着自己的房子从毛坯到落地，就感觉凝结了你的心血啊。但是如果这个装修完之后呢，是吧，差强人意，确实很闹心哈。有时候呢我们就会问啊，身边的朋友，你家装修找的谁呀，问这个问那个哈。哎，适合他的未必适合您，可能每个人在装修上踩的坑，吃过的苦，是不是您也不尽然知道。所以呢还不如跟我们的家装记者好好的沟通沟通哈，了解了解咱们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是吧，经常听音乐广播，咱也是您的最靠谱的熟人。有装修的需求，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希望好朋友们在音乐广播的这个合作下啊，都能够装出理想的新房。

治愈的一首歌啊，听完之后你会感觉到晚风有点醉人的感觉。哎，说到这个醉人哈，有一件事要提醒到朋友，因为现在正是吃榴莲的旺季哈，很多朋友说喜欢吃榴莲，但是如果您也爱喝酒的话哈，您要注意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千万别碰酒。有一阵儿呢，这个急诊大夫哈就说了哈，有一位大哥吃完半个榴莲，顺手又抿了2两白酒，半夜就很心慌哈，直接送到这个抢救室。听着挺悬，其实原理也特别的好懂。榴莲当中呢含有这个含硫成分，会卡住肝脏分解酒精的这个开关，酒喝下去之后的代谢物排不出去，全部都会堆积到体内，轻则就是心慌、脸红、头晕、胸闷，重则可能会让人喘不上气儿，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呢，在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咱最好是滴酒不沾啊！别觉得酒量好，少喝点没事哈，这不是拼酒量的问题，是身体代谢的流水线可能要因为榴莲这个临时罢工。而且要注意的是，不光是咱酒桌上的白酒、啤酒，平时炒菜的这个料酒或者是黄酒，还有这个家里边常备的这个藿香正气啊，这个时候最好也是绕道啊，就是先不喝，对吧？特别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啊，小小的提醒一下各位。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回复省钱两个字，是的，咱们河南音乐

音乐广播的家装服务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一定要领哈。另外还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这个自己人是吧，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哈，会把多年积累的一些这个干货内容分享给您，还有专属的一些避坑指南送给您，比如说哪里容易踩坑啊，哪里能容易花冤枉钱，全都就是跟微信聊天似的分享给您哈，咱装修时候就做到心中有数。另外领完这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呢，再给您送上一个免费的验房、量房和设计方案，非常的方便啊。这个一套组合拳下来，您省下的不仅是钱，关键还是时间和精力，是不是？高性价比、高透明度，这个也是非常透明的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咱想要翻修，就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联系上咱家装记者，有任何问题直接问就行。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是最近非常火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位非常出彩的艺人，曾沛慈啊，就是非常甜的一位甜妹哈。带来的这个声音也非常的甜蜜，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做了一个橙色的梦。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姓喜光。

0: 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
6: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他是位生活玩家。 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Thank you.

0: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河南消防提示， 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 每班至少2人， 值班人员持证上岗。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

0: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